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是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时间会沉淀最真的情感，而风雨会考验最暖的陪伴。留下的才是值得珍惜的情缘，爱的平淡未必无情无义。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

没有哪种爱情需要你放弃尊严，作践自己，要你去受罪吃苦。爱情或许会让你流泪，会让你极度生气，但它最终是温暖的，能给你安全感。如果不是这样，那要么爱错人，要么用错了方法。与其受罪，还不如孑然一身。没有你想要的拥抱，那就先学会一个人坚强吧。一起来分享萧亚轩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有人说，想要忘记一段感情，方法永远只有一个，时间和新欢。要是时间和新欢也不能让你忘记一段感情，原因只有一个，时间不够长，新欢不够好。我是小金，小金的暖心歌继续陪伴。

人生没有完美，幸福没有100分，美好的生活应该是时时拥有一颗轻松自在的心，不管外界如何变化，自己都能有一片清静的天地。清静不在热闹繁杂中，更不在一颗所求太多的心中。放下挂碍，开阔心胸，心里自然清静无忧。我是小金，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会。

0: 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1: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0: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悠扬音乐，我是子月，陪着你在早八上班的路上，用好音乐放松心情。听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一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 Alan Walker 的一首新歌，这是我很喜欢的这种非常有节奏感的歌。我觉得吧，在早上的时候听这样的歌曲，可以让自己就是唤醒精神啊。毕竟早上早起这件事情，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呢需要来听这一类的音乐啊，让大家就是有一个特别放松的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金志文，我们要听到的是《为爱痴狂》2026。

听到的是来自于金志文的《为爱痴狂》2026。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金志文的一首翻唱的歌曲。那时隔14年，金志文重新的再将这样的一首经典歌曲进行了翻唱，再次的将这首《为爱痴狂》呢录制成了一个录音室的版本，将当年的那份热情再一次的演唱。而此刻的温柔呢和笃定呢，就希望献给每一位敢为爱痴狂的人。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刘若英，但是你在听金志文演唱的时候，好像又多了很多的勇气在里面啊！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首歌。接下来听到的呢，就是来自于很多类歌手，黄子弘、凡、黄霄云、孙楠、谭松韵、王铮亮、杨丞琳、姚晓棠、曾舜晞一起演唱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亲爱的你，好久不见》。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天赐的声音》第7季这部综艺节目当中的

听到的呢是这样的一档音乐综艺类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那么它也已经来到了第七季，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关注过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那《天赐的声音》呢也是一档大型的音乐励志类的综艺节目，之前呢也请到了非常多的歌手进行了演唱和加盟。那么这一次呢，节目也延续了这样的一个金曲的赛制，兼顾着话题和推歌力，希望能够助力乐坛的发展。那么大家听到这首歌，其实也是非常熟悉的一首，作为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的主题曲，叫做亲爱的你好久不见。我觉得这首歌曲更多的是一种呼唤，就希望大家呢能够从那些短视频当中的简短的歌曲和 BGM 当中抽离出来，来听一听这些正常的完整的歌，还有那些让我们非常想念的怀念的经典歌曲，通过再次的演绎，可以带着我们回到那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年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林俊杰新歌推荐《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听到的是来自于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也是他最近的一首新歌了。那么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陈小春，在《国乐无双》第三期当中，他有演唱到的一首歌叫《借过一下》。那近期呢，有没有我一些朋友推荐这首歌给我？那我想说，那就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周深，那么陈小春呢又通过了自己的方式将这首歌再一次翻唱，我就觉得唱出了这首歌就是别样的味道。你会突然感觉自己好像在看很多很多年前的那些电影啊，或者是那些电视剧，就很有江湖的味道。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也是想要送给大家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最近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于尤长靖。这首歌其实我在上个星期就已经拿到了，那么放在这个星期呢，是我觉得它有自己的一些空间，就是需要我们去好好的聆听。而且我也很喜欢这首歌曲的歌名，虽然它有一点长，这首歌曲叫做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来听歌吧。

我们都曾经在成长里小心地收起自己的锋芒，为了融入，为了不让别人失望，会把自己的情绪调小，将野心藏好，将那些不太合群的部分悄悄地擦掉。像一个人站在巨大的舞台中央，明明其实心里有很多声音，却只能学着演奏最安全的那些旋律。所以这首歌想说的并不是如何变得更完美，而是关于那些我们一路隐忍过来的自己。在副歌里面呢，又有一种终于松开了的感觉，就是好像你可以拨开云雾，看到那个自己内心深处的世界，又好像是这次允许自己不用那么用力，也不用急着要证明什么。后来你才发现，其实真正的自由不是成为别人眼中的那个标准答案，而是终于可以接受这个并不完美但却很真实的自己。哪怕是那些摇摇晃晃的时刻，那些迷茫的、脆弱的、跌跌撞撞的，其实它都不是失败，它们只是我们认真活过的痕迹。如果你也曾经怀疑过自己，希望这首歌能够轻轻地陪你一下，因为不完美的你本来就值得被好好的爱着。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要继续听歌。广告之前，我们先来听一小段来自于吕方的《亲爱的你》呀。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2: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1: 我的音乐有态度。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可唯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见幸福》。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莫离》这部影视剧当中的一首人物曲，就是将这个人物的他的经历、他的情感融入到这首歌里啊，这是很有代入感的一首歌。如果你追了这部剧集的话，就一定会对这首歌曲印象非常深刻。继续要听到的来自于时隔晴天，这次呢拿到了他们在这张就是全新的一首 EP。 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时隔少年从2022一路走来的友情见证，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不说再见》。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时隔晴天，叫做不说再见。时隔少年一路奔跑，一路成长，也和无数陪伴他们的人共同留下了难忘的青春记忆。歌曲呢，由曾经打造过年轮有点甜的知名制作人然后制作。那么时隔晴天的演唱呢，也将这种不舍并肩的珍贵以及再次出发的勇气都唱在了每一句的约定里。我们不说再见，梦想不会落幕直到明天。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直关注到他们的朋友，就是一定会了解这首歌的这种关于真心陪伴，关于永远会在路上重逢的这种感觉。然后也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关注过他们的朋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袁娅维啊，这也是电视剧《明强》这部电视剧原声带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等雨停下》。

0: 增巷，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巷，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听到的是来自于刘宇宁的《我想》。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在他的第二张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刘宇宁的第二张专辑就叫做《刘宇宁的》。那么这首《我想》呢，也是刘宇宁的一首自己想象当中的一首歌，就是有执迷，然后呢也有那些和自己和解的过去。如果说是一种自我的拉扯，可能他更多的是想让这种情绪在这首歌当中能够得到释放，内心当中的一些心情，然后呢就让他在这首歌当中得到一些疗愈，然后重新的再一次的用自己的方式去看自己内心深处的这种无限的循环的那些脆弱，就还有那些无处安放的遗憾，允许将这些伤疤慢慢的清理，然后缓缓的脱落。而刘宇宁的这张专辑呢，也是作为他不忘初心的一张专辑，是希望受伤的人们可以通过这张专辑的自我对话的方式给自己鼓励，然后让自己逃离黑洞，汲取更多的力量，从而达到自我和解。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就是刘宇宁的新专辑只是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嘛，因为好像时不时就能够听到他的新歌。对，这就是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因为之前很多时候都是在唱一些影视作品当中的歌，所以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空间，让他将自己的这个专辑，然后通过自己想说的这种方式都融入到这张专辑当中，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也是这么多年来的一种沉淀，我觉得会让我觉得很感动，因为这张专辑能够看得出来他非常非常的用心，也非常非常在乎。接下来听到的来自姚晓棠的新歌《面对面》，想念。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姚晓棠，面对面想念，也是她的一首新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泥巴，我觉得这首歌给了很多朋友力量，它会让你再一次的去审视

听到这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泥巴》。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曲呢，也是我会在一段时间啊，就是会反复听的一首歌，这是来自于薛之谦的歌，我们来听一下这首《顽疾》。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也是近期他的一首单曲，也是我最近这段时间会反复聆听到的一首歌啊，来自于薛之谦的《顽疾》。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我们来听一下郭靖的歌吧。今天我们听了林的歌，那我们再听一首郭靖的。这首歌呢，收录在下一个《天亮》这部专辑当中的一首《爱情讯息》。

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也要到这边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今天呢，有为大家准备到非常多的新歌推荐，希望呢其中会有你特别喜欢的。当然呢，如果大家有特别想要听到的音乐呢，也可以通过各种联系方式告诉我，那我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准备，希望可以给您一个惊喜。最后的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来自于赵雷，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云端》。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子月，下期见吧。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路虎

汽车，2003年，路虎首次进入到中国市场，以进口车的形式出现在高端消费者的视野当中。高昂的售价和稀缺的匹配，反而为它蒙上了一种神秘的光环。2012年，捷豹路虎与奇瑞合资成立奇瑞捷豹路虎，开启了路虎的国产化进程。国产之后的揽胜极光和发现运动版，售价从进口时的50到60万元的区间大幅降至30到40万元，让更多人开上路虎的梦想照进了现实。2017年，捷豹路虎在华销量一度逼近了15万辆，占全球市场份额的近1/4，那是路虎在中国最风光的时刻。

但是好景不长，国产化在降低价格门槛的同时，也消解了进口车的神秘感。此后质量问题频发，品牌认知混乱，电动化之后等一系列的问题逐渐暴露，路虎的销量开始掉头向下。国产路虎车型惨淡的销量背后是终端价格体系的崩溃，半价路虎成为网络热词，有销售直言要确定要的话价格还可以再聊。昔日的豪华品牌如今呢，需要用性价比、划算这样的词汇来吸引顾客。捷豹路虎也因此成为了库存深度最高的品牌，库存系数高达 2.55， 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频繁的降价不仅未能挽救销量，反而严重侵蚀了品牌溢价。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言，塑造一个豪华品牌的形象需要数十年，但是打碎它只需要一瞬间。

质量危机成为路虎难以回避的重大失败，口碑风波如同连绵阴雨持续多年。从2015年315晚会曝光 9AT 变速箱失速的问题，到后来的 P400E 插混版的行驶当中突然断电、充电故障、多款车型频发发动机漏油、车机电子故障，再到后来的燃油泄漏召回，捷豹路虎几乎每年都会因为质量缺陷登上新闻头条。国产之后，低价走量的策略进一步放大品控短板，终端大幅降价，二手车保值率暴跌，曾经一车难求的极光终端优惠十几万，高端形象受损。这场持续多年的口碑风暴让路虎在高速扩张后付出沉重代价。这种豪华车的价格、不豪华的品质，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路虎望而却步。在电动化浪潮当中，路虎的步伐同样迟缓，在国产硬派越野、坦克、方程豹等等纷纷搭载华为智驾800伏的高压平台时，路虎的智能化水平仍然停留在相对基础的阶段。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顾路虎经典车型的高光时刻，卫士与第四代揽胜是品牌的两大金字招牌。1983年卫士正式定名，方正车身，机械四驱，传承初代的 Series 的越野能力，连续生产数十年，成为全球的越野图腾。2016年停产引发全球车迷惋惜，2020全新换代卫士回归，兼顾潮流设计与全地形实力。2012年第四代揽胜全球首款全铝车身豪华 SUV，减重数百公斤，搭配空气悬架全地形的反馈系统，重新定义顶级豪华越野。上市十余年间持续迭代，两款车型一硬一奢，支撑路虎基本盘。再回首便能看清品牌立足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路虎的发展有巅峰也有低谷，成功依靠独一无二的豪华全地形定位与多年底盘四驱技术沉淀，失败源于品控疏漏、转型迟缓与扩张失衡。从1948年农用小车到全球豪华越野标杆，历经数次易主口碑风波、新能源冲击，路虎始终没有放弃自身核心标签。目前路虎一边修复市场口碑，一边稳步推进混动纯电生产布局，平衡情怀、经典与时代需求。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大家全面看懂路虎的兴衰故事，分清它的优势与短板，理性看待这款英伦越野品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欢迎大家聆听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叶倩文，有人评价他是越老越能唱，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共同来听一听叶倩文和我们熟知的一些老歌。首先来听到这首歌曲，叶倩文在《神仙老爸》这部电视剧当中的片尾曲《曾经心痛》。

潇洒走一回是古装剧《京城四少》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呢旋律大气奔放，节奏朗朗上口，歌词当中也是写尽了人世的浮沉，随缘豁达的一种人生态度。而且易建文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特别的洒脱，也特别的利落，把看淡得失啊，随性生活这样的心境也是表达的特别到位。所以说呢，这样的一首歌，你看几十年过去了，但是依然传唱不衰。

像打走一回这首歌应该说是刻在了好多人内心深处的一首歌，这也是几代人记忆当中的经典老歌。好，继续往下来听啊，下面这首歌呢是祝福，它应该是粤语抒情的代表作，也斩获了乐坛好多的重磅大奖。祝福这首歌呢温柔舒缓，曲调也是很温婉，歌词满含着离别牵挂和真挚的祝愿，而且呢歌声非常轻柔绵长，没有什么浓烈的这样的一种悲戚，只剩温柔的惦念。所以说呢这首歌不管是离别相送还是我们日常去聆听，都会觉得格外的暖心。

在好多的电影电视剧当中啊，里面的插曲或者是头尾的这个片头片尾曲，我们都会听到叶倩文的歌声。刚才听到的这样的几首歌都是出自不同的电视剧，那接下来这首歌依然是出自电影《倩女幽魂》的插曲。林萍《不要来》这首歌曾经斩获了香港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这首歌曲曲风空灵凄美，意境悠远，再搭配了聊斋式的这样一种浪漫悲情的氛围，所以说呢，就把这样的一种人鬼相恋的眷恋不舍和宿命的无奈娓娓唱来，听起来是古韵氛围感十足。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我们来听的是叶倩文的歌。提到叶倩文，我们还会想到《选择》这首歌。这首歌呢，也是华语最经典的情侣对唱金曲之一，旋律深情温柔，里面的歌词呢，很直白的去诉说这种相守相伴、一生相许的爱情初心。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聆听叶倩文的歌。

真心真意过一生，风格吧和潇洒走一回有点相近，节奏呢也是比较轻快，而且洒脱开朗，歌词传递了抛开烦恼真诚做人简单过一生这种通透的人生观。因为这首歌曲呢，它的唱腔比较轻松爽朗，曲风也比较欢快治愈，听完之后吧让人心情很舒展，也就充满了积极豁达的生活力量。

这里的乐器啊，听起来也非常带感。下面这首歌《零时十分》啊，这是叶倩文早期粤语成名曲，属于林子祥量身创作的，曲风慵懒浪漫，而且呢深夜的这个氛围感十足，曲调比较轻柔迷离，同时呢它也是正式奠定了叶倩文在香港乐坛的地位。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3: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当中一起去走进许嵩的音乐世界吧。有何不可啊，这首歌呢出自专辑自定义，一首温柔轻快的甜歌。那当时呢面对很多的非议，许嵩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来传递温暖。开头的经典独白呢更是深入人心，而且呢这首歌曲的歌词也是充满了少年纯粹的喜欢，是无数人的青春告白曲。

刚才一起来聆听的许嵩的《有何不可》啊，听起来声音非常的干净，而且呢，回味感也是十足。继续来往下听歌，下面这首歌也是一首校园的怀旧神曲啊，《素颜》，它也是描绘了没有美颜滤镜的学生时代，青涩简单的爱恋。长大的人们可能会浓妆饰人，再也回不到当年素面朝天、真诚相待的时光，也承载着一代人的校园回忆。

下面这首歌是《断桥残雪》，这是属于许嵩早年国风的开山之作吧。读书的时候呢，他就比较喜欢游览西湖断桥，因而触景生情。歌曲当中清冷婉转的旋律，用断桥落雪寒月来勾勒出淡淡的遗憾吧，也写藏在心底无法再见的故人。所以说呢，这首歌听起来意境空灵唯美，也奠定了他在国风创作的基础。

清明雨上这首歌也是经典的中国风歌曲，以清明扫墓怀念逝去的故人啊，花瓶西境放，恨不能遗忘，也是融入到民俗当中。雨落清明，抚旧物思故人，曲调呢很忧伤雅致，把绵长的思念写得诗意含蓄。

刚才听的这几首啊，都是许嵩的国风的经典作品。其实《泸州月》这首歌应该是许嵩国风巅峰的作品了，因为泸州是他的故乡，写游子漂泊在外，月下回望故土，怀念年少心上人。所以说呢，这首歌和当年的很多的人和事很好的融合在一起，而且呢，词句听起来也像古诗词一样优美动人。一起就回顾这首老歌《泸州月》。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路虎汽车。2003年路虎首次进入到中国市场，以进口车的形式出现在高端消费者的视野当中，高昂的售价和稀缺的匹配反而为它蒙上了一种神秘的光环。2012年捷豹路虎与奇瑞合资成立奇瑞捷豹路虎，开启了路虎的国产化进程。国产之后的揽胜极光和发现运动版售价从进口时的50到60万元的区间大幅降至30到40万元，让更多人开上路虎的梦想照进了现实。2017年捷豹路虎在华销量一度逼近了15万辆，占全球市场份额的近1/4，那是路虎在中国最风光的时刻。

但是好景不长，国产化在降低价格门槛的同时，也消解了进口车的神秘感。此后质量问题频发，品牌认知混乱，电动化滞后等一系列的问题逐渐暴露，路虎的销量开始掉头向下。国产路虎车型惨淡的销量背后，是终端价格体系的崩溃，半价路虎成为网络热词。

销售直言，要确定要的话，价格还可以再聊。昔日的豪华品牌，如今呢需要用性价比、划算这样的词汇来吸引顾客。捷豹路虎也因此成为了库存深度最高的品牌，库存系数高达 2.55， 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频繁的降价不仅未能挽救销量，反而严重侵蚀了品牌溢价。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言，塑造一个豪华品牌的形象需要数十年，但是打碎它只需要一瞬间。

质量危机成为路虎难以回避的重大失败，口碑风波如同连绵阴雨持续多年。从2015年315晚会曝光 9AT 变速箱失速的问题，到后来的 P400E 插混版的行驶当中突然断电、充电故障、多款车型频发发动机漏油、车机电子故障，再到后来的燃油泄漏召回，捷豹路虎几乎每年都会因为质量缺陷登上新闻头条。国产之后，低价走量的策略进一步放大品控短板，终端大幅降价，二手车保值率暴跌，曾经一车难求的极光终端优惠十几万，高端形象受损。这场持续多年的口碑风暴让路虎在高速扩张后付出沉重代价。这种豪华车的价格、不豪华的品质，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路虎望而却步。在电动化浪潮当中，路虎的步伐同样迟缓，在国产硬派越野、坦克、方程豹等等纷纷搭载华为智驾800伏的高压平台时，路虎的智能化水平仍然停留在相对基础的阶段。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顾路虎经典车型的高光时刻，卫士与第四代揽胜是品牌的两大金字招牌。1983年卫士正式定名，方正车身，机械四驱，传承初代的 Series 的越野能力，连续生产数十年，成为全球的越野图腾。2016年停产引发全球车迷惋惜，2020全新换代卫士回归，兼顾潮流设计与全地形实力。2012年第四代揽胜全球首款全铝车身豪华 SUV，减重数百公斤，搭配空气悬架、全地形的反馈系统，重新定义顶级豪华越野。上市十余年间持续迭代，两款车型一硬一奢，支撑路虎基本盘。再回首便能看清品牌立足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路虎的发展有巅峰也有低谷，成功依靠独一无二的豪华全地形定位与多年底盘四驱技术沉淀，失败源于品控疏漏、转型迟缓与扩张失衡。从1948年农用小车到全球豪华越野标杆，历经数次易主口碑风波、新能源冲击，路虎始终没有放弃自身核心标签。目前路虎一边修复市场口碑，一边稳步推进混动纯电生产布局，平衡情怀、经典与时代需求。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大家全面看懂路虎的兴衰故事，分清它的优势与短板，理性看待这款英伦越野品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们一起来欣赏经典好歌。我是主持人卓音。
1: 爱沉默在思念世界探索，
2: 当惊觉岁月。
0: 首先送上这首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爱和承诺》。

这首歌。这首歌是1986年发行的。

这首歌的名字叫痴情意外，属于清冷氛围感抒情的慢歌，歌者声线清亮干净，带着少女的犹豫和怅惘。

这首歌节奏轻快，带着都市咖啡馆的浪漫氛围感，不是撕心裂肺的苦情歌。整首歌最大的特色就是歌曲中插入一段生活化的独白。

这首歌讲述了倾诉内心委屈和孤独，也讲述了女性之间的友情救赎。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和您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老周是一名47岁的国企基层职工，日复一日重复着琐碎的工作，人到中年升职无望，看着身边朋友升迁发财，他内心充满了焦虑，总觉得自己人生一事无成。下班回家常常陷入自我内耗，常常失眠，既不甘心现状，又没有勇气改变生活。一个周末的夜晚，他偶然点开了电影《完美的日子》。电影里的主人公是一名普通的公厕清洁工，每天重复清扫，整理枯燥的工作，日子平淡的没有波澜。可他认真地擦拭每一处角落，闲暇就逛旧书店，听老式唱片，善待路边的流浪小猫。在千篇一律的重复日常里，给自己制造细碎的浪漫。看完电影，老周坐在沙发上沉默了很久。从前他总以为人生一定要轰轰烈烈，要有亮眼的成就才算活得有价值。电影却告诉他，普通人也可以把普通的日子过得庄重而体面。从那以后，他不再执着追逐遥不可及的名利，上班认真做好手头每一件小事，不再为得不到的职位耿耿于怀，下班之后重拾年轻时的爱好，养花、散步、翻看旧书。他不再拿自己和别人对比，学会接纳普通的命运。电影没有给他带来财富，却解开了困住他多年的心结，让他懂得平凡不等于平庸，把普通的日子过好，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生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林女士的故事。林女士是一位小学老师，对孩子的学业是抱有很高的期待。从儿子上小学之后，她把全部精力扑在孩子的学习上，报满补习班，逼着孩子刷题背诵。孩子越来越沉默，眼神失去孩童该有的灵气，母子之间经常爆发争吵，他心里又委屈又痛苦。他笃定只有拼命学习，孩子未来才会有出路，可亲子关系却越来越僵。一个深夜，他看完《海蒂和爷爷》，阿尔卑斯山野间无拘无束的海蒂自由奔跑，亲近山林，来到城市被束缚在房间里反而日渐憔悴。影片里有一句台词深深击中了他：如果生命中有什么让你感到快乐，那就去做吧，不要管别人说什么。看完电影，他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他不再一味压榨孩子的课余时间，砍掉一部分多余的补习班，留出时间带孩子去户外爬山散步，允许孩子发展自己的爱好。他不再把分数当成衡量孩子的唯一标尺，孩子慢慢变回活泼开朗的模样，母子之间紧绷的关系慢慢地松弛下来。电影没有直接给出教育的标准答案，却点醒了他，比起光鲜的成绩，孩子的内心舒展与快乐同样无比珍贵。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听小杨的故事。小杨高考失利之后，陷入巨大的自我否定，复读一年依旧没能考上理想的院校，他放弃继续读书，找了一份普通的流水线工作，每天重复枯燥劳作。他认定自己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子，一辈子就这样碌碌无为。他拒绝学习，拒绝提升自己，对未来不抱任何期待，空闲时间只是刷短视频消磨时光。有一次偶然机会，他看完电影《垫底辣妹》，影片里的女孩曾经成绩常年垫底，被所有人判定无药可救，靠着日复一日咬牙坚持，一点点补齐知识，冲破所有人的偏见。最打动她的不是最后的逆袭结果，而是女孩无数次崩溃自我怀疑，却依旧没有彻底放弃自己的过程。电影看完，小杨心里长久熄灭的火苗重新燃烧起来，他意识到失败不等于人生就此定局。他重新规划自己，一边上班一边报名成人自考，学习的过程依旧充满挫败，很多知识点很难弄懂，无数次想要摆烂放弃。每当心态崩溃，他就会想起电影里的片段，告诉自己起点低并不代表没有向前走的资格。时至今日，他依旧在慢慢备考的路上，虽然前路依旧漫长，但他不再惧怕失败，拥有了重新出发的底气。

这里是光影在歌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张阿姨50多岁，前几年母亲离世，母女二人相伴几十年。母亲离开之后，她始终走不出悲伤，家里处处都是母亲留下的旧物。

一想起过往就忍不住落泪。他无法接受生离死别，心里一直压着巨大的悲痛，很长一段时间郁郁寡欢，吃不好，睡不踏实。他很难好好的过日子。有一次家庭聚会，他看完电影《人生大事》，从影片里他了解死亡不再是彻底的消失，只要还被人记得，那些逝去的亲人就不曾真正的离开过。看完电影，张阿姨泪流满面。从前她总觉得离别就是彻底的失去，电影教会她，离别是人生绕不开的一刻，怀念不必沉溺于痛苦。他整理母亲的遗物，把一部分旧物妥善收好，不再被悲伤困住。他会常常回忆母亲的叮嘱，把母亲曾经教给自己的善良宽厚用在日常的生活之中。他慢慢地走出悲伤，好好吃饭，认真生活。他懂得好好活着便是对逝去亲人最好的怀念。电影抚平了他心底的伤痛，让他学会与离别和解。

首先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我终于敢给爸爸发一句我想你。那天加班到深夜，我一个人在出租屋里点开了《寻梦环游记》。本来只是想随便看一点动画片放松一下，没想到中间开始眼泪就没有停过。电影里讲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终点。我爸走得早，在我上初中那年，从那以后很多年我都不敢太提他，家里人也默默地避开这个话题，好像只要不说

他就还在。我甚至很少翻他的照片，不敢看他笑起来的样子，怕一开口就绷不住了。我觉得想念是一件很柔软的事情。电影里主人公对着曾曾祖父唱歌，对着 Coco 奶奶唱歌，我忽然意识到，一直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有一天我会慢慢忘记他的声音、他的习惯以及他走路的姿势。影片到最后，米格回到了现实，一家人紧紧抱在一起。我坐在屏幕前哭得喘不过气，原来爱从来不是克制，不是假装坚强，而是记得、想念、勇敢说出来。

回到家，我拿起手机，翻到爸爸生前的号码，早就空了。可我还是打了过去，听筒里只有冰冷的：“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我却对着空气说了一句：“爸，我看了一部电影，很想你。”从那天起，我不再避讳提起他。吃饭的时候会说：“我爸以前爱吃这个。”过年时会说：“要是爸在，肯定又要催我多吃点儿。”我开始认真保存他的东西，他用过的杯子、写过的便签，甚至一张旧车票。我慢慢明白，电影教会我的不只是怀念，更是好好告别，好好记得。亲人从不会真正离开，他们会变成星光，变成风，变成你心里最坚定的温柔，一直陪着你走。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来收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夏洛特的网让我找回失散十年的最好朋友。我和阿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小学到初中我们几乎形影不离，分享同一支笔、同一块橡皮、同一个秘密。那时候我们总说要做一辈子最好的朋友。后来升学、搬家，各自有了新的圈子，联系也越来越少。每天聊天，到逢年过节一句祝福，再到彻底沉默。我们没有吵架，没有矛盾，只是像两条岔开的路，越走越远。我偶尔会想起他，但总觉得都这么久了，再联系会不会有一些奇怪，于是一次次把话又咽了回去。某天周末下雨，我在家无聊，翻出一部老的动画片来看，《夏洛特的网》。一只小猪威尔伯害怕圣诞节被宰杀，一只名叫夏洛特的蜘蛛用织网的方式一次次救了他。夏洛特熬夜织字，耗尽生命，只为兑现一句我会帮你。而威尔伯也在夏洛特老去之后守护他的孩子，把这份友谊延续下去。电影很温柔，却后劲儿很大。夏洛特说，友谊就是愿意为你做一些了不起的事。看到最后，夏洛特安静离去，威尔伯守着他的卵蛋，我鼻子一酸。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我发烧请假，阿佑冒着大太阳跑遍整条街给我送笔记，或被人欺负，他第一个站出来保护着我。我们约定以后要住同一座城市，一起养一只猫。那些细碎又真诚的瞬间，像电影画面一样在我脑子里闪过。

电影结束了，我深吸了一口气，点开了那个十年没有主动发过消息的对话框。我瞧了一行字，刚看了夏洛特的网，突然特别想你，这些年你还好吗？

发出去的瞬间，我手心都在出汗，我怕他已经把我遗忘，怕得到一句客气又疏远的回复。

没想到几分钟后他回了过来，语气还是当年那样，我天，前几天还梦到你了呢，你怎么才找我？那一晚我们聊了很久，从各自的工作生活到小时候的糗事，好像这十年的空白从未存在。我们都承认不是不在乎，只是都在等对方先开口，都在害怕打扰对方。这部电影看似讲农场小动物，却讲透了最珍贵的东西，真正的友情。真正的友情不会被时间杀死，只会被沉默耽误。夏洛特用生命守护承诺，而我们只需要一点点勇气，就能找回彼此的曾经。后来我们约着见面，坐在小店里喝奶茶，像小时候一样叽叽喳喳。我忽然明白，有些朋友就算隔了千山万水，隔了岁岁年年，一回头，他还在那儿。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看不见的底线，那是自尊最后的防线，也是真心最后的容器。爱里总有人一再退让，把包容当成理所当然，把委屈悄悄咽下，以为妥协就能换来珍惜。可底线一旦被反复触碰，再柔软的心也会慢慢变冷，再深的情也会渐渐消耗。不是不爱，而是不能再爱；不是不疼，而是疼到麻木。守住底线不是苛刻，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愿你在爱里温柔也有锋芒，可以深情也懂得止损，不被辜负也不委屈自己。

选择和思考。在喧嚣的世界当中呢，我们保持内心的深度平和，坚持梦想，勇敢前行，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的一种生活态度。好的，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由草蜢演唱的歌曲《半点心》。

其实这首歌曲的背后呢，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不离不弃的爱情呢是最珍贵的。一段感情能够越来越深，其实并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是在于心和心之间的紧密相连。那么这也是这首歌曲深受广大听众喜爱和感动的原因之一。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歌，来自于关淑怡演唱的歌曲《难得有情人》。

难得有情人这首歌曲表达了一种珍视和感激爱情的情感。歌曲当中通过难得有情人的比喻呢，强调了真爱的珍贵和难得，同时它也表达了对爱人的感激之情。可以说整首歌曲的旋律都是非常动听的，歌词也是非常的深情，能够引起大家对真爱的向往和珍视，也鼓励我们大家珍惜自己所拥有的情感，始终去向往和守护真爱。好的，接着带给大家一首由张学友演唱的歌，名字叫做《只愿一生爱一人》。

张学友的经典粤语歌曲收录在他的个人专辑当中。可以说这张专辑的推出呢，在香港是大热啊，张学友也因此巩固了他在香港乐坛的地位，成为了当时为数不多的一线男歌手之一。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还获得了多个奖项，其中包括年度十大劲歌金曲、 TVB 劲歌第一季度选金曲和 TVB 十大劲歌金曲等。那么这首歌其实是反映了旧时代人们对爱情的专一和执着，强调了爱情是一生的事情，是陪伴我们一生的幸福。那么在那个时代呢，爱情会被珍视为一种承诺和忠诚，人们呢要么不爱，要么一辈子只爱一个人。这种情感在新时代虽然是稍稍的有所变化，但是依然呢会有许多人去向往和追求这种纯粹的爱情。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音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陈奕迅演唱的歌曲《明年今日》。

这首歌曲呢，可以说它不仅仅是陈奕迅《十年》这首歌曲的粤语版本，那么这首歌曲也表达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对过去的回忆。那么这首歌曲其实是暗示了时间的流逝和生活的不断的变化的，可以说是深受听众们的喜爱。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曲名字叫做《晚风心里吹》。

好听的旋律呢，总是能够唱出悲情的歌曲啊。其实这首歌曲呢，表达出了一种希望，借由晚风将离愁别绪吹走，早日能够与心中的人呢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某些原因，可能与心爱的人无法相守，但是心中始终会为他留着位置，并且期望早日再见。虽然自己也深知这样的痴情呢，最后可能只会无限的唏嘘，但还是会控制不住的对他产生思念和追随之情，因此呢，也甘愿是等待一生，就如同晚风当中的风筝一样高高落落，风筝的线呢，则会被心中的人牵引着，往日和他的回忆呢，也伴随着晚风轻轻地吹人入心啊，让平静的心境呢，听过会再次的泛起涟漪。那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歌曲，由黄凯芹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雨中的恋人们》。

这首歌曲的歌词描述了主人公在雨中与恋人相识、相恋、分手和重逢的情景。可以说，歌曲通过雨中的恋人们来象征着爱情的起伏和变化，表达了主人公对过去恋情的回忆和感慨。歌词当中呢，也是充满了对逝去爱情的怀念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会让大家感受到一种淡淡的忧伤与无奈。可以说，这首歌曲呀，发行的是非常早的哈，那不仅在发行的当年是广受好评的，多年以后呢，依然被多次的拿出来翻唱和提及，可以说它经典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那么整首歌曲的旋律呢是非常优美的，歌词也是很深情的，触动了许多听众的心弦，也可以说这首歌曲成为了一首广为传唱的经典粤语情歌。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来听歌，一起来听由陈小春演唱的《相依为命》。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终对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了。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听着这些歌曲呢，我们仿佛是可以瞬间的回到那个年代，回到那个曾经的自己。节目的下半段，一起来听由陈慧娴演唱的歌曲《月亮》。

这首歌曲《月亮》是陈慧娴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可以说歌曲的缓慢而优美的旋律呢，为我们营造出了一种凄美的氛围，会让大家不禁地想起曾经的爱情。那么这首歌曲呢，也代表了离别之痛和爱情的美丽，会让人难以忘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由谭咏麟演唱的歌曲《世外桃源》。

谭咏麟演唱的这首歌曲《世外桃源》呢，不仅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还传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触动了许多听众的心弦，也可以说成为了许多人心目当中对美好生活的象征。下面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歌是来自于谭咏麟和关淑怡演唱的歌曲《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经典流传，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旋律和歌声承载了很多人的难忘记忆。好的，各位听众，看一眼时间，本期的岁月不了情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剩下的时间带给大家一首由何洁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独一无二，我们一起来听。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看不见的底线，那是自尊最后的防线，也是真心最后的容器。爱里总有人一再退让，把包容当成理所当然，把委屈悄悄咽下，以为妥协就能换来珍惜。可底线一旦被反复触碰，再柔软的心也会慢慢变冷，再深的情也会渐渐消耗。不是不爱，而是不能再爱；不是不疼，而是疼到麻木。守住底线不是苛刻，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愿你在爱里温柔也有锋芒，可以深情也懂得止损，不被辜负也不委屈自己。

有些心动猝不及防，像一场温柔的偷窃，你还没来得及设防，心就已被悄悄带走。一个眼神，一句问候，便让所有理智全线崩溃，心甘情愿交出所有欢喜，从此喜怒哀乐都被牵动，思念成了日常，等待成了习惯。明明知道可能会受伤，却还是义无反顾，甘之如饴。这场偷窃没有预谋，却让人沦陷最深。原来爱人从不由人，心一旦被偷走，便再也回不到原样。愿每一颗被偷走的心都能被妥善安放，被真心以待，不辜负这场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的温柔，或许是街角不经意的擦肩，或许是深夜里一句暖心的安慰，或许是一段跌跌撞撞却彼此照亮的同行。有些遇见惊艳了时光，有些陪伴温柔了岁月，我们在人海中相遇相知并且相惜，也在离别中学会成长，学会珍惜，学会释怀。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次遇见都在生命里留下了光。感恩这人间所有的不期而遇，愿我们都能在遇见中被治愈，在陪伴中被温暖，不负相遇，不负时光。

有些心事藏在人群的喧嚣里，只有我看见。你眼底一闪而过的疲惫，强颜欢笑下的落寞，欲言又止的温柔，都被我悄悄收藏。别人只看到你的光鲜，只有我懂你背后的孤单与挣扎。这一份独有的察觉，是深情也是心疼，想靠近又怕惊扰，想守护却只能默默注视。或许只有我看见你藏起来的脆弱，或许只有我把你的情绪放在心上。这份不为人知的在意，像安静的星光，微弱却坚定，不求回应，不问结果，只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而我继续做那个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烟花短暂，却把最绚烂的一刻永远留在了记忆里，就像那些曾经热烈的相遇，哪怕最终归于沉寂，也在生命里刻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我们总在追逐刹那的光芒，却忘了珍惜眼前的温暖，总在怀念逝去的美好，却忽略了当下的陪伴。那些一起看过烟花的人，一起许下的心愿，都成了岁月里温柔的纪念。烟花易冷，人事易分，但那份心动与美好永远不会褪色。愿我们都能记住那些璀璨的瞬间，带着温暖与勇气继续前行。即使繁华落尽，回忆里的光依然能照亮往后的路。

些故事不必有结局，只要曾经拥有就足够温暖余生。那一个用力的拥抱，曾是疲惫时的港湾，是迷茫时的星光，把所有孤单与不安都轻轻安放。后来人海走散，回忆却停在相拥的瞬间。不是所有陪伴都能长久，不是所有深情都有回应，但那份真切的温度早已刻进心底，成为岁月里最柔软的印记。不必遗憾离别，至少我们真心拥过。那些短暂的交集，那些滚烫的心动，都在时光里酿成温柔，提醒我们曾被好好爱过，也认真爱过。愿你带着这份温暖继续前行，再遇值得相拥的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播，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
3: 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岁月的清浅，讲述那些歌，
6: 那些歌，
5: 那些年，
6: 那些年，
5: 音乐，
6: 音乐，
5: 好时光。

这里依旧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为你现场直播的音乐好时光，用好听的旋律陪你度过美好时光。刚才我们听到的萧亚轩的松松哈，关掉手机，抛开日程表，放下所有的人设和执念，松松的过，松松的爱，给爱意留出空间。萧亚轩灵动慵懒的唱腔，就是一杯下午茶的那种清甜，可以治愈所有的紧绷内耗。其实生活呢，越放松越美丽。

方大同的一首听充满着哲学意境的 R&B 作品哈，他用极简却富有层次的编曲诠释着聆听最本真的力量。喧嚣的城市当中呢，我们开始忙着争辩表达自我，却很少静下来心去听一下哈。音乐呢，就是万物通用的语言，不必依靠直白的言语，就需要静下来心去听，便能够读懂他人心底的那些情绪。歌曲呢，也会教会我们放下偏见，用心的聆听旋律，聆听灵魂，聆听世间所有的温柔。

戴佩妮那一首《一个人的行李》，轻快治愈的城市民谣，歌颂了独属与独处的浪漫和洒脱，不必去等待一个人同行哈，一个人也可以奔赴世间所有的浪漫，可以一个人去看看风景，也可以独自享受一下文学和历史对话，每一条未知的前路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未来。最好的旅行从来都不是结伴同行，而是拥有一颗自由不受牵绊的心，光良，我可以，我想去个地方。

亿万个原子构成了我们渺小的身躯，在偌大的星球当中我们相逢，本来就是宇宙馈赠我们的奇迹。你像一滴雨水坠入到我的大气层，跨越了亿万个原子的遥远距离，依然无法去抗拒心底的吸引力。接下来的歌曲的温柔声线当中，搭配着银河快递的松弛的这个编曲哈，把渺小却盛大的心动娓娓道来。纵使相隔着星海，心底在意的和奔赴的永远都是不会被距离阻隔。

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是张信哲的心情卡片，情歌王子张信哲1997年的经典的抒情音乐，将游子漂泊的思念尽数道来。每个城市的冬季都是很容易下雨的，就像我走到哪里都可以想你，把细碎的思念化成一张可以投递等待回信的心情卡片。独自奔赴四方的旅途，见过无数街巷烟火，心底唯一牵挂的人就是漂泊岁月里唯一的归宿。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
3: 我的音乐。
4: 一座城，
5: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
5: 音乐为伴，
4: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5: 岁月的清浅，
4: 讲述
5: 讲述
4: 那些歌，
5: 那些歌，
4: 那些年，
5: 那些年。
4: 音乐
5: 音乐，
4: 好时光，
5: 好时光。

华语乐坛当中的两大 OST 天后张靓颖、张碧晨共同演唱的这首《谁》，两种辨识度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就像是两颗受过伤的灵魂隔空的对话。张靓颖呢，通透其具有穿透力的这个高音呢，搭配着张碧晨的自带破碎感的声音，唱出了纠结、隐忍和遗憾。一句爱得多的人总先会掉眼泪，道尽了感情当中的不对等，旋律当中带着克制的难过，没有撕心裂肺的宣泄，就剩下那一些无声的追问。我们都曾在一段情感当中反复地问，到底是谁先弄

清醒地面对生活当中所有的琐碎和遗憾，其实有一些煎熬啊。无数人渴望短暂的麻醉自我，躲开心底的伤悲，这是成年人的情绪的逃避。歌曲的背后其实藏着无法消融的孤独感，就像是喝了一杯白开水，要假装醉酒，用短暂的麻木掩盖心底无处安放的怅然。接下来的这一首王菲的《麻醉》也道尽了浮华都市当中人人皆会出现的精神困境。

年少时的我们会强迫自己，不准自己情绪化，不准偷偷思念，不准回头，戴着面具会藏起那些迷茫和怯懦。青春呢，不过是雨后转瞬消散的那些霓虹，成长呢，就是先在迷雾当中去迷路哈，再慢慢的找回自己。回望那些跌跌撞撞的年少时光，与曾经迷茫的自己和解吧。

到你

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音乐来自于李健的《玛琳娜》。玛琳娜呢，并非特指某一位女性，而是世间所有坚韧的女生的缩影。这个歌词呢，这个歌的歌名其实拉丁语意为是大海，就是包容所有的情绪、苦难和美好，就像是温柔坚强的女性。歌词呢也勾勒出山谷的薄雾、教堂的白鸽，还有独自舔舐伤口的刺猬，描绘了女生呢外表是温柔的哈，内心却是坚韧的。李健的歌声当中呢，藏着那些对于纯粹的美好的灵魂的赞叹，回望那些擦肩而过、遗憾错过的身影，满满都是岁月沉淀后的怅然。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音乐来自于张学友的《毛衣》。

时间来到了17:59，马上到59了。希望今天的直播能够给你带去一丝的放松的感觉。那么往后独行或者相伴的时光呢，总会有一段旋律和节目哈，能够接住你所有的欢乐和惆怅。

0: 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89.0
1: FM89.0，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分开以后，我会把你的想念偷偷放在心里，会害怕听那些关于你的事，只是在听歌的时候会偶尔想起那些年错过的大雨，还有那个爱哭的你。姚慧，歌唱者。

天总会黑，人总要走，遗憾的是没能把该说的话好好说。我在心里埋了一颗种子，生根发了芽，直到有一天那朵花说它想开了，那就真的坦然了吧。

在某些瞬间真的很想念你，但彼此曾经陪伴过一段岁月，大抵也就没什么遗憾了。今晚月色很美，风也温柔。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为什么你当时对我那么好，又为什么现在变得冷淡了？长大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一切都会变，人会变，爱情也会。也许爱情这个东西是最难解释明白的，原本轰轰烈烈，突然一下说不爱就不爱了。

是你要那么想我也没有办法，简简单单几个字却给我们带来一种无奈又无助的感觉。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很大一部分的爱情故事，其实最后的结局都不能够恰如人意。这里面的故事有你的，有我的，也有他的。听接下来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豪华 SUV 的殿堂当中，有一个名字始终占据着独特的位置，路虎。从1948年战后的农用工具车起步，到阿姆斯特丹车展上首次亮相，再到揽胜成为英国皇室的御用座驾，路虎定义了何为豪华越野的标杆。但这个品牌却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国产车型销量惨淡，终端价格腰斩，电动化转型步伐迟缓。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路虎汽车，聊一聊它的荣耀与危机，高端与下沉，以及转型之路上的艰难抉择。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赵传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路虎的故事始于1948年，诞生于二战后的英国工业废墟，一切起源于威尔克斯兄弟一次沙滩上的草图。战后钢材紧缺，工程师就选用航空铝材打造车身，他借鉴了二战时期威利斯普吉普的设计理念。1948年阿姆斯特丹车展，初代 Series 1正式亮相，初衷只是一台农场运输工具。凭借着低传动比四驱、耐锈蚀的铝车身，一经推出便迅速成为农场、军方和探险家的首选。早期路虎没有豪华内饰，主打可靠耐用。牛津剑桥学子曾经驾驶初代车型穿越非洲大陆，完成超长远征，成为全球探险的标配。

0: 车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1970年，第一代揽胜问世，是路虎跨越时代的成功转型，也让品牌走出工具车的局限。在此之前，市场越野车全部简陋粗糙，揽胜首次将真皮座椅、V8 动力、独立悬架与强悍四驱结合，打造兼具越野与舒适的车型。揽胜的诞生彻底改变了路虎的品牌定位，它将豪华轿车的舒适性与越野车的通过性完美融合，开创了豪华 SUV 这一全新品类，上市后迅速走红欧美高端。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等等都曾经是揽胜的车主，越野车当中的劳斯莱斯的名号不胫而走。此后发现卫士等车型的相继问世，路虎构筑起从硬派越野到豪华全地形的完整产品矩阵，但辉煌之下暗藏隐患，长期单一产品结构，老旧生产线拖累品牌。70年代英国利兰集团经营崩盘，路虎深陷资金泥潭，研发投入大幅缩减，车型更新完全停滞。

曾经路虎数十年易主，宝马、福特、塔塔三段经营周期各有收获，如同一路相伴的挚友，带来机遇也留下遗憾。1994年宝马收购路虎，投入资金完善揽胜底盘技术，2000年福特接手推出揽胜运动，发现神行，拓宽产品线，2008年金融危机福特抛售，印度塔塔集团完成收购，保住了英伦研发与生产基地。塔塔时代路虎深耕中国市场，常熟工厂国产极光，发现运动大幅降低门槛，多方资本接力之下，路虎完善四大产品矩阵，揽胜豪华卫士硬核，发现家用揽胜运动性能。

0: 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路虎汽车。2003年，路虎首次进入到中国市场，以进口车的形式出现在高端消费者的视野当中，高昂的售价和稀缺的匹配反而为它蒙上了一种神秘的光环。2012年，捷豹路虎与奇瑞合资成立奇瑞捷豹路虎，开启了路虎的国产化进程。国产之后的揽胜极光和发现运动版，售价从进口时的50到60万元的区间大幅降至30到40万元，让更多人开上路虎的梦想照进了现实。2017年，捷豹路虎在华销量一度逼近了15万辆，占全球市场份额的近1/4，那是路虎在中国最风光的时刻。

但是好景不长，国产化在降低价格门槛的同时，也消解了进口车的神秘感。此后质量问题频发，品牌认知混乱，电动化滞后等一系列的问题逐渐暴露，路虎的销量开始掉头向下。国产路虎车型惨淡的销量背后，是终端价格体系的崩溃。半价路虎成为网络热词，有销售直言，要确定要的话，价格还可以再聊。昔日的豪华品牌，如今呢需要用性价比、划算这样的词汇来吸引顾客。捷豹路虎也因此成为了库存深度最高的品牌，库存系数高达 2.55， 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频繁的降价不仅未能挽救销量，反而严重侵蚀了品牌溢价。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言，塑造一个豪华品牌的形象需要数十年，但是打碎它只需要一瞬间。

质量危机成为路虎难以回避的重大失败，口碑风波如同连绵阴雨持续多年。从2015年315晚会曝光 9AT 变速箱失速的问题，到后来的 P400E 插混版的行驶当中突然断电、充电故障，多款车型频发发动机漏油、车机电子故障，再到后来的燃油泄漏召回，捷豹路虎几乎每年都会因为质量缺陷登上新闻头条。国产之后低价走量的策略进一步放大品控短板，终端大幅降价，二手车保值率暴跌，曾经一车难求的极光终端优惠十几万，高端形象受损。这场持续多年的口碑风暴让路虎在高速扩张后付出沉重代价。这种豪华车的价格、不豪华的品质，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路虎望而却步。在电动化浪潮当中，路虎的步伐同样迟缓，在国产硬派越野、坦克、方程豹等等纷纷搭载华为智驾800伏的高压平台时，路虎的智能化水平仍然停留在相对基础的阶段。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顾路虎经典车型的高光时刻，卫士与第四代揽胜是品牌的两大金字招牌。1983年卫士正式定名，方正车身，机械四驱，传承初代的 Series 的越野能力，连续生产数十年，成为全球的越野图腾。2016年停产引发全球车迷惋惜，2020全新换代卫士回归，兼顾潮流设计与全地形实力。2012年第四代揽胜全球首款全铝车身豪华 SUV，减重数百公斤，搭配空气悬架、全地形的反馈系统，重新定义顶级豪华越野。上市十余年间持续迭代，两款车型一硬一奢，支撑路虎基本盘。再回首便能看清品牌立足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路虎的发展有巅峰也有低谷，成功依靠独一无二的豪华全地形定位与多年底盘四驱技术沉淀，失败源于品控疏漏、转型迟缓与扩张失衡。从1948年农用小车到全球豪华越野标杆，历经数次易主口碑风波、新能源冲击，路虎始终没有放弃自身核心标签。目前路虎一边修复市场口碑，一边稳步推进混动纯电生产布局，平衡情怀经典与时代需求。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大家全面看懂路虎的兴衰故事，分清它的优势与短板，理性看待这款英伦越野品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看不见的底线，那是自尊最后的防线，也是真心最后的容器。爱里总有人一再退让，把包容当成理所当然，把委屈悄悄咽下，以为妥协就能换来珍惜，可底线一旦被反复触碰，再柔软的心也会慢慢变冷，再深的情也会渐渐消耗。不是不爱，而是不能再爱；不是不疼，而是疼到麻木。守住底线不是苛刻，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愿你在爱里温柔，也有锋芒，可以深情，也懂得止损，不被辜负，也不委屈自己。

有些心动猝不及防，像一场温柔的偷窃，你还没来得及设防，心就已被悄悄带走。一个眼神，一句问候，便让所有理智全线崩溃，心甘情愿交出所有欢喜，从此喜怒哀乐都被牵动，思念成了日常，等待成了习惯。明明知道可能会受伤，却还是义无反顾，甘之如饴。这场偷窃没有预谋，却让人沦陷最深。原来爱人从不由人，心一旦被偷走，便再也回不到原样。愿每一颗被偷走的心都能被妥善安放，被真心以待，不辜负这场

爱情歌，我是子衿。小云是藏在时光里温柔的小明，也是我们心中那个没被世俗磨平棱角的小小自己。他或许渺小，却藏着最纯粹的勇敢与向往，在风雨里悄悄生长，在无人看见的角落努力发光。我们都曾是小云，带着懵懂与倔强，跌跌撞撞地追逐远方，把委屈藏进夜里，把希望挂在黎明。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那些默默咽下的泪水，都让他慢慢变得坚强。愿我们永远记得心里的小云，守住那份清澈与热忱，在复杂的世界里简单的活，勇敢的爱，让小小的光芒也能照亮属于自己。

有些眼泪从不在人前落下，只藏在无人看见的深夜里，他们是不存在的，因为从未被人发现，却真实地淹没了无数个脆弱的瞬间。强装的坚强，笑着说没事，把所有委屈和心酸都咽进肚子里，以为这样就能撑过去，以为不流泪就不算受伤。可那些不存在的眼泪终究会在心底汇成河，悄悄腐蚀着最后的防线。不是不难过，只是不敢哭，不是不痛，只是无人懂。愿那些藏起来的眼泪终能被温柔接住，愿每一个假装坚强的人都能找到可以放心脆弱的角落，让情绪有

0: 尊巷，就来汇城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城，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城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天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的温柔，或许是街角不经意的擦肩，或许是深夜里一句暖心的安慰，

或许是一段跌跌撞撞却彼此照亮的同行，有些遇见惊艳了时光，有些陪伴温柔了岁月，我们在人海中相遇相知并且相惜，也在离别中学会成长，学会珍惜，学会释怀。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次遇见都在生命里留下了光。感恩这人间所有的不期而遇，愿我们都能在遇见中被治愈，在陪伴中被温暖，不负相遇，不负时光。

有些心事藏在人群的喧嚣里，只有我看见你眼底一闪而过的疲惫，强颜欢笑下的落寞，欲言又止的温柔，都被我悄悄收藏。别人只看到你的光鲜，只有我懂你背后的孤单与挣扎。这一份独有的察觉，是深情也是心疼，想靠近又怕惊扰，想守护却只能默默注视。或许只有我看见你藏起来的脆弱，或许只有我把你的情绪放在心上。这份不为人知的在意，像安静的星光，微弱却坚定，不求回应，不问结果，只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而我继续做那个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烟花短暂，却把最绚烂的一刻永远留在了记忆里。就像那些曾经热烈的相遇，哪怕最终归于沉寂，也在生命里刻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我们总在追逐刹那的光芒，却忘了珍惜眼前的温暖，总在怀念逝去的美好，却忽略了当下的陪伴。那些一起看过烟花的人，一起许下的心愿，都成了岁月里温柔的纪念。烟花易冷，人世易分，但那份心动与美好永远不会褪色。愿我们都能记住那些璀璨的瞬间，带着温暖与勇气继续前行。即使繁华落尽，回忆里的光依然能照亮往后的

有些故事不必有结局，只要曾经拥有就足够温暖余生。那一个用力的拥抱，曾是疲惫时的港湾，是迷茫时的星光，把所有孤单与不安都轻轻安放。后来人海走散，回忆却停在相拥的瞬间。不是所有陪伴都能长久，不是所有深情都有回应，但那份真切的温度早已刻进心底，成为岁月里最柔软的印记。不必遗憾离别，至少我们真心拥过。那些短暂的交集，那些滚烫的心动，都在时光里酿成温柔，提醒我们曾被好好爱过，也认真爱过。愿你带着这份温暖继续前行，再遇值得相拥的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人生就像一场舞会，教会你最初舞步的人未必能陪你走到散场。人生也像一次长途旅行，不经过沟沟坎坎，你就永远无法抵达梦想的彼岸。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0: 间，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条理，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我们说人生又何尝不像是一次旅程，要学会享受旅途中的点点滴滴，好的要去接受，不好的呢要学会享受。因为生命是不讲情理的，给你安排了什么它就是什么，它不会针对谁，更不会眷顾谁，所以命运我们自己掌握。你觉得一生是幸福的，它就是幸福的，你觉得不幸福，那么他就真的不幸福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人的痛苦大多数不是来自重大的事件或者打击，而是在岁月的流逝中，由于心灵的流离失所而经历的让人窒息的状态。在沿着那条似乎顺理成章的人生道路往前走的时候，不经意就成了罪人，不经意就获得了救赎，不经意的就成为了自己的难题。

越来越不懂，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时间久了，你会发现男生的相貌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脑子里要有智慧，心中有担当。男生真正喜欢一个女生，表现是舍得为你花钱。爱情没有什么标准，为你去做那些看似做不到的事情，才是弥足珍贵的。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是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时间会沉淀最真的情感，而风雨会考验最暖的陪伴，留下的才是值得珍惜的情缘。爱的平淡未必无情无义，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

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

没有哪种爱情需要你放弃尊严作践自己，要你去受罪吃苦。爱情或许会让你流泪，会让你极度生气，但它最终是温暖的，能给你安全感。如果不是这样，那要么爱错人，要么用错了方法。与其受罪，还不如孑然一身。没有你想要的拥抱，那就先学会一个人坚强吧。一起来分享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人说，想要忘记一段感情，方法永远只有一个，时间和新欢。要是时间和新欢也不能让你忘记一段感情，原因只有一个，时间不够长，新欢不够好。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继续陪伴。

人生没有完美，幸福没有100分，美好的生活应该是时时拥有一颗轻松自在的心，不管外界如何变化，自己都能有一片清静的天地。清静不在热闹繁杂中，更不在一颗所求太多的心中。放下挂碍，开阔心胸，心里自然清静无忧。我是小金，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会。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分开以后，我会把你的想念偷偷放在心里，会害怕听那些关于你的事，只是在听歌的时候会偶尔想起那些年错过的大雨，还有那个爱哭的你。姚慧，歌唱者。

天总会黑，人总要走，遗憾的是没能把该说的话好好说。我在心里埋了一颗种子，生根发了芽，直到有一天那朵花说它想开了，那就真的坦然了。

在某些瞬间真的很想念你，但彼此曾经陪伴过一段岁月，大抵也就没什么遗憾了。今晚月色很美，风也温柔。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为什么你当时对我那么好，又为什么现在变得冷淡了？长大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一切都会变，人会变，爱情也会。也许爱情这个东西是最难解释明白的，原本轰轰烈烈，突然一下说不爱就不爱了。

你知道我最讨厌的一句话是什么吗？就是你要那么想我也没有办法，简简单单几个字却给我们带来一种无奈又无助的感觉。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很大一部分的爱情故事，其实最后的结局都不能够恰如人意，这里面的故事有你的，有我的，也有他的。听接下来这一首歌，就想到了一个又一个彼此错过的故事。房东的猫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在一个博主的推荐歌单里发现了接下来这一首歌，听完之后觉得应该写的是思念之情和怀旧之情，就好像是站在机场的出口等待分开多年的好友重返故乡，也很想念和他一同快乐的那些年，想念放学之后一起分享用很少的钱买来的甜品，那种甜一直残留在嘴边，那种便宜的幸福现在还存留在心间。

但愿听到这一首歌的每一个人都能感知那种便宜又真实的幸福。看一看外面的太阳、星星和月亮，看一看街上的树木、花开和雨滴。不管天气如何，一定要记得给自己一个明媚的心情。

是来陪你听歌。送出这一首歌，是因为它有一句歌词直接击中我的内心，卑微到不行。一句爱你，可能你也不想听。邓紫棋。

情总是太仁慈，总能让错过的人重新相遇。生活呢，不太一样，有的人说过再见，就真的再也不见了。隔壁老樊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日常所见的亲密关系里，爱并不时刻挂在嘴边说出口，但总有一些点滴细微的举动会让人感觉到爱意，让人觉得心安。你知道我晚上难以入睡，所以你会轻声念书给我听，会放我喜欢的轻音乐，会轻轻地跟我说一些悄悄话。你知道我总在等你的电话，所以再忙也会发消息跟我唠两句，让我安心。你还知道早上我总是会按掉闹钟赖床，所以会做好早餐叫醒我，还会跟我说早安。

感情里最美好最值得回忆的部分，应该就是生活当中耐心而深情的陪伴，就像我每天收到你的早安和晚安一样，依然心动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买车啊，配置表看得眼花缭乱，真皮座椅、全景天窗、智能大屏是应有尽有。可是很多车主提车之后才发现，不少关键配置悄悄缩水了，防撞梁变薄，隔音棉消失，安全气囊减少，轮胎规格降级，车企的减配操作越来越隐蔽，很多看不见的隐形坑只有在用车的时候才会暴露。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汽车减配乱象，盘点车企最爱减的配置，结合热门车型的真实案例，教大家买车时如何避坑。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王峰的《光明》。

说起汽车减配，最让人愤怒的就是安全配置的减配，这直接关系到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最常见的就是防撞梁偷工减料，不少热门车型海外版用高强度铝合金防撞梁，国内版呢就换成了薄铁皮，甚至直接取消后防撞梁，只用泡沫填充。那么其次呢是安全气囊减配，中低配车型减少侧气帘膝部的气囊，那么同一款车国内外的气囊数量差了一倍，还有车身钢材减配， A 柱 B 柱的关键部位钢材强度降级，碰撞测试成绩惨不忍睹。那么某些热门合资 SUV 海外碰撞版测试全优，国内版的 A 柱直接是弯折的状态，这就是典型的安全减配案例。看不见的地方减配，等于拿消费者的生命安全换利润。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除了安全配置，底盘和车身结构的减配呢也非常普遍，而且隐蔽性极强。首先是隔音材料缩水，车门、地板、引擎舱的隔音棉大面积取消，甚至用回收材料代替，导致车内噪音大、异味重。其次是底盘的护板减配，发动机下护板、底盘装甲直接取消，裸露的管线容易被石子打坏，防腐能力大幅下降。还有悬挂系统减配，独立悬挂换成扭力梁，铝合金摆臂换成了铸铁件，减震器规格降级，直接影响到行驶质感和操控性。某热门的家用轿车换代之后，把多连杆的独立悬挂换成了扭力梁，售价反而上涨，被网友吐槽减配加价。这些减配啊，不拆开根本看不到，用车体验却大打折扣。

正月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电子配置和舒适配置的减配。那么这些减配呢，最容易被发现，但是车企依然乐此不疲。最常见的就是轮胎减配，同一款车上市时用高端品牌轮胎，改款之后换成了廉价轮胎，规格从18寸降到了17寸，抓地力和静音性都有明显下降。那么其次呢，是喇叭减配，八个喇叭换成四个，甚至取消高音单元，音响效果大打折扣。还有 USB 接口减配，后排充电口取消，全车呢只剩一个接口。座椅材质减配，宣传的真皮座椅实际上是仿皮，甚至侧面背面用织物。还有大灯减配， LED 大灯换成了卤素灯，取消透镜，夜间照明效果堪忧。那么这些配置呢，看似不起眼，日常用车却天天接触，减配之后体验落差非常明显。

很多车主就纳闷了啊，车企为什么热衷于减配呢？背后的核心原因就是成本控制和利润最大化。汽车行业竞争激烈，价格战是愈演愈烈，车企既要维持售价又要保证利润，那么就只能在看不见的地方动手脚。一辆车减配几处，那么单车成本呢就能省下几百到上千元，年销几十万辆的话，那么就是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利润。其次是消费者认知偏差，大多数人买车呢只看外观、空间、大屏这些表面配置，对底盘、钢材、隔音这些看不见的地方不了解，给了车企减配空间。还有就是国内汽车标准呢相对宽松，很多减配并不违反法规，只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车企抓住这些漏洞，减配操作越来越肆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我的音乐。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汽车减配的套路，我们来盘点几个热门车型的典型减配案例，给大家提个醒。某德系热门 SUV 换代之后，取消发动机隔音棉、后排钢板、底盘护板、防撞梁厚度减半。某日系家用轿车呢，改款之后啊，把后防撞梁换成了泡沫，那么取消了侧气帘轮胎，从米其林换成了廉价胎啊。某国产的新能源车型呢，宣传用800伏的高压平台，实际低配车型还是400伏，快充速度差了一倍。那么更过分的就是啊，偷偷减配，同一年款的车上半年和下半年配置不一样，消费者是防不胜防。那么这些案例都提醒我们啊，买车不能只看品牌和宣传。

接下来的重点呢，我们来讲消费者如何避坑，教大家练就火眼金睛。首先是查拆解评测啊，现在很多专业媒体呢会做车型的拆解，防撞梁的材质、隔音棉、底盘结构、钢材强度，这些呢都会详细的测评，比看配置表靠谱的多。那么其次呢是查车主的真实反馈，去汽车论坛、车友群看老车主的用车反馈，有没有普遍反映的减配问题，还有就是对比同车型的海外版配置，看看有没有明显差异。不要只听销售介绍，很多减配销售不会主动说，自己做足功课才不会上当。

买车验车时呢，也有几个简单的方法就能够发现减配。首先是看防撞梁，看车尾保险杠下方能看到防撞梁的材质和厚度，那么泡沫和铁皮呢一眼就能分辨。其次呢要看轮胎，确认轮胎品牌规格生产日期，避免被换成旧胎或者是廉价胎。然后呢开关车门，听关门的声音，声音单薄的通常这个隔音材料减配。再看底盘，升起来看看有没有护板，管线有没有裸露。还有就是要检查气囊的数量，看车内气囊标识，不要只看配置表写的多气囊，那么要确认具体数量。这些简单的检查能够避开 80% 明显的减配坑。

汽车运时间，欢迎回来。很多人问减配的车能不能买，这个问题呢要辩证的看待。如果是无关紧要的舒适配置减配，比如减少几个喇叭，取消氛围灯啊，价格有相应的优惠，那么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是安全配置，底盘结构减配，无论价格多低都不建议买，毕竟安全是底线。还有就是明减和暗减的区别，车企官方说明的减配，这个就是属于明码标价。偷偷减配呢，不告知消费者，这属于欺诈行为。遇到这种情况呢，可以维权。现在很多车企啊，搞这个配置差异化，不同批次车配置不一样。买车的时候一定要在合同里面写明具体配置，避免提车的时候被减配。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行业趋势和维权建议。其实减配呢不是中国市场独有，但国内确实是重灾区。好在现在信息越来越透明，媒体拆解，车主曝光，碰撞测试普及，车企减配的成本呢越来越高，很多减配车型销量暴跌，也倒逼车企重视品质。买车时不要只看价格，低价背后呢往往是大幅减配、安全配置、底盘结构、车身钢材这些关乎生命和体验的核心部分，绝对不能妥协。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我期待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总在人生里当旁白，看着别人的故事，说着自己的心事，却很少真正站在舞台中央，被世界认真倾听。习惯了安静旁观，习惯了把情绪藏在自己背后，习惯了在别人的热闹里守着自己的孤单，以为这样就不会受伤，却也错过了许多热烈与滚烫。其实你的人生不必只是旁白，你有自己的光芒，有自己的故事，值得被看见，被记住，被好好对待。愿你不再只做旁观者，勇敢地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把沉默化作声音，把等待变成行动，活成自己故事里最耀眼的模样。

有些情感不必宣之于口，只需悄悄保留，是深夜里反复回想的片段，是人群中下意识的回头，是明知不可为却依然藏在心底的温柔。保留一份执念，不是放不下，给曾经的心动一个体面的归宿。保留一段回忆，不是走不出，是让那份美好在岁月里静静发光。不打扰，不纠缠，不声张，把最真挚的情感妥帖安放。保留是最后的深情，也是对自己对过往最温柔的成全。

情歌，我是子金。常温咖啡没有滚烫的热烈，也没有冰冷的疏离，像极了一段走后归于平静的感情。曾经的心动如热饮般浓烈，香气四溢，后来慢慢冷却，却也留下了温和的余味。它不甜不苦，不温不火，却最后贴近生活的常态。我们总说怀念热咖啡的香气，却忘了常温的陪伴更长久。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来得及的拥抱，都像这杯咖啡在时光里慢慢沉淀，不惊艳却也无法替代。不必强求温度，不必执着于过往，接受这一份平淡与从容，也是一种温柔的释怀。

自藏着多少反复拉扯的心事，在希望与失望间摇摆，在回忆与现实中挣扎，明知等不到却忍不住期盼，明明想放下却又舍不得转身，每一次等你都是新的投降，每一次不等你都是最后的倔强。时间在等待中流逝，情绪在纠结中耗尽，我们等的或许早已不是那个人，而是一个说服自己放下的理由，一个对过往的交代。终于明白，真正的告别没有告别仪式，只是在某个瞬间不再问等你不等你，而是轻轻转身，把遗憾留在风里，把自己还给自己。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清的暖心歌。

成长的过程就像是手里拿着一大串的钥匙去开门一样，有的人一下子就打开了，而有的人却试了好几把钥匙也打不开。更悲催的是，有的人全部试完了，门还是紧锁着，因为拿错了钥匙。成长是急不得的，你要相信现在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现在经历的可能是别人正在期盼的。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天相同时段问候大家。你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联络到小青，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个人会帮他欺骗自己，即便明明知道那是谎言，还是极力说服着自己相信。这不是智商变低了，而是太害怕失去，明知道是错的，仍是不忍放手。这就是爱情最多情又最无情的地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幸福是经营出来的，别人摘给你的果子只能舔你一次，自己有本事摘到果子才能舔一辈子。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可能他认错了门。真正长久的幸福靠自己经营，经营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经营理财身不穷，经营思想心不平，持久的幸福感要靠经营一颗宁静、稳重、忍耐、淡然而平和的心。

看别人的生活时，我们总是喜欢放大他们的幸福，忽略他们生活中的不幸，所以别人的生活怎么看都觉得是幸福的。而在看待自己的生活时，我们总喜欢缩小自己的幸福，放大自己的烦恼，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总有太多的不满。即使是在生活伤害我们的时候，也要试着用过去的美好回忆来原谅，不抱怨才会更快乐。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